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欢迎来到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这一个小时呢，节目里啊都是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的，让你的耳朵过足瘾。歌手艺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了，那今天来做个调查，你每天起身第一则看到的艺人发文是哪位艺人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好，先送上今天的这首歌，有 Preston Pablo 的 Tidal Wav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恭喜 Taylor Swift 最近结婚了，也因为这样呢，她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围绕她的人生新阶段的各种消息呢，也让全球粉丝展开了侦探模式了。从穿搭细节了，到现场嘉宾了，再到任何可以隐藏的彩蛋， Taylor 一直都很懂得制造话题的。那毕竟她过去曾能够把生活里的片段变成故事。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 Backstreet Boys 的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这次回潮啊，其实不是靠电台，而是被算法还有用户内容呢重新推出来的。那很多人用它来做慢速的回忆剪辑，旧照片故事直接把它变成了情绪背景音乐。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不是被听，而是被用来讲故事了呢？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Sam Smith 带来作品 My Guy， 那继2023年的专辑 Gloria 以及和 Kim Petras 合作的全球热门 Unholy 之后呢， Sam 正式开启全新阶段了。第五张专辑 Hazel Eyes 呢，预计在8月21日推出。那这次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方向呢，也让很多歌迷期待的。我们来听听 Sam Smith 的 My Guy。

0: 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我是 Max 玉成，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这首歌其实在网上呢有过一次二次爆红，被剪成各种混剪之后呢才突然间冲起来的，节奏是有点被像重新发现一样。那如果你的生活有一种瞬间突然间爆红了，你会接受它还是完全接受不到呢？来听歌 Love Me Not。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给你播放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那虽然上映进入后期，但全球票房依然是稳定增长的，那累计已经突破了历史级别的成绩，成为现象级音乐电影了。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故事被全世界反复观看，你会希望别人记住你的哪一面呢？现在一起来回味 Michael Jackson。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如果你喜欢刚刚的歌曲，记得找个机会发给你喜欢的人吧。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Chloe 还有 Timberland 的 Talking Dirty。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鸿、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我是李松，正在 HFM 问候各位，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在流行音乐愈发激烈的竞争当下呢，老牌天后的每一次回归都备受关注。那么近日 Jennifer Lopez 就凭借跟 David Guetta 合作的新歌 Save Me Tonight 成功在英国音乐市场掀起波澜，再度证明了他不容忽视的号召力。数据显示，这首新歌 Save Me Tonight 一经发布就空降到了英国官方单曲销量榜的第20位，同时在下载榜单上取得第18位的成绩。这一表现不仅是这首歌迅速跻身畅销单曲的行列，也成为 Jennifer Lopez 近年来最亮眼的成绩之一。对于熟悉她的音乐轨迹的乐迷来说呢，这样的回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2年前 Jennifer Lopez 推出个人第9张录音室专辑 This Is Me Now， 虽然在粉丝间是引发了期待，但市场反响却不尽如人意，在英国排行榜仅位列到了第55位，成为他职业生涯中表现相对较弱的一张作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Save Me Tonight 的出现被外界视为是一次及时止跌，尤其是在下载榜方面，这首歌让他重回到10多年来未曾触及的高度之上啊。上一次他类似的排名区间还是要追溯到2013年的 Live It Up。换句话说，这次成绩不仅是一次普通的上榜，更像是一种久违的回归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成功呢，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加持。作为全球知名电音制作人 David Guetta 近年来持续活跃在主流市场，他的作品在欧美的舞曲领域拥有着稳定的受众。两个人的合作呢，把流行旋律跟电子节奏融合，既保留了 Jennifer Lopez 标志性的舞曲风格，又贴近了当下的流行趋势。当然也有很多粉丝在听过之后呢，大呼这首歌的这种编曲方式已经过时了。但不管怎么样，成绩是可以说话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ennifer Lopez featuring David Guetta 送来 Save Me Tonight。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说来也奇怪哈，今天我刚刚在这个视频号上看到了一个翻拍了 Britney Spears 的 Toxic 的 MV 这样的一个视频作品，然后我在准备音乐的时候呢，就选到了来自 Coco Jones 这一首 Taste。 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当代的 R&B 的流行旋律跟节奏，展现出了 Coco Jones 标志性的音色跟情感表达，在 R&B 的基础之上加入到流行音乐的抓耳旋律跟制作的手法，增强了整首歌的传唱度。那这首歌它巧妙地采样了 Britney Spears 在2003年的作品 Toxic， 注入了一丝复古的电子味道，形成了新旧碰撞的独特质感。所以我就说我今天刚刚看了那一个翻拍的 MV， 然后选歌的时候呢就选到了这一首采样过这个作品的一部音乐，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哈。这首歌呢应该说整个的制作团队也通过细腻的编曲跟节奏的设计，营造出一种迷幻而且有感性的听觉氛围，强化了整首歌的亲密主题。所以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Coco Jones 送来这首 Tast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好音乐。
1: Give me the real

搜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这里依然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 Graces， 这首歌收录在她备受赞誉的专辑 Short and Sweet 当中，是一首将甜美旋律跟犀利态度巧妙融合的作品。 Sabrina Carpenter 以其标志性的甜酷风格在这首歌当中描绘了一种现代的爱情观，爱的时候可以全心投入，温柔似水，但绝不允许背叛，一旦发现对方行踪可疑便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歌词中反复唱出的唱段并非是简单的冷酷，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自我宣言，宣告着在情感当中保持独立跟尊严的决心。以下来分享这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Good Graces， 在 H Touch Music。

0: 听越青春 Asia FM。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八月十四号到十五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0: Asia FM。

Hello，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 Tate McRae 的 Sports Car， 是他在2025年9月份发行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So Close to What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直白的歌词，复古的节奏，极强的感染力旋律，成为了一首非常适合跳舞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非常独特哈，源自于他跟词曲作者 Julia Michaels 从2005年的一首作品当中汲取了灵感。这种复古的节奏让歌曲充满了动感的活力，融合了2000年代 R&B 的闪亮质感跟流行音乐的现代元素，整体的情绪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非常适合你在派对或者健身的时候来听。凭借这首歌的出色表现， Tate McRae 获得了2025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年度歌曲提名，也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流行乐坛的地位。作为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呢，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迅速登顶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也获得了乐迷跟乐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他迄今为止创作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有人说他是唱跳天后当中欧美乐坛里为数不多的歌者了。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Tate McRae 送来 Sports Car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各位可以登录到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可以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给我们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恶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Blues B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0: 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1: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2: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0: 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关于一个人的旅行的这个利和弊呢，其实你有尝试过，你自然就可以说出这些门门道道。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拍照的女孩子来说，一个人旅行呢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嘛，所有的都需要自拍，那样看上去不太好。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像小仙女一般唱着欧若拉。

好像在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悉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K1 Seasons in the Sun。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暖能量。有人觉得呢，玩摇滚的就是生活当中也会很酷，然后有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但实际上呢，唱摇滚的人也是普通人啊，他们也会有孩子般童心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唱摇滚的人才是内心最纯真最火热的那一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嘉丽一首《情缘》。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2026维里安 Highway 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任嘉伦、黄子鸿、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生命这么长，发生的事情这么多，觉得神奇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也蛮多的。比如说哎，突然这个体重就掉了，或者是突然你的真爱就出现了，这样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奇迹的样子哈？接下来分享一首也蛮有

上一节我们问到了大家对于一些踏实的小癖好的习惯，那就有人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被子夹在两腿中间，这样才会有踏实感，才睡得着。好吧，这也算一条，好像因为我也有这样子的习惯。听到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今天看到一个心理测验，就是说通过你拿手机的姿势来判断你的性格是什么比如说有人就是单手滑手机的那种，一个手拿着手机然后用大拇指来滑手机，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一个手托着然后另外一个手的大拇指来滑，还有就是两个手同时托着手机，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手托着手机一个是用食指来滑。这些好像真的都是在生活当中常见的拿手机的姿势，你是哪一种可以来想想看，你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心理测验。不过看完这个答案之后，我最后发现其实怎么拿手机呢，应该跟自己的手机的大小和你自己手的大小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是一个 plus 的话呢，那可能就要两个手来拿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机而你又是一个男生手比较大的话呢，其实就是可以一个手来掌控了，对不对？接下来搜上这首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0: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1: 发现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2: 很好笑，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像外表不像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音乐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对他来说，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帖人心的精巧。

觉得总能带你入境，无论是看开全世界的花心，还是江湖纷乱的感觉。他就像一个可塑性很高的演员，戏路很宽，又总能为角色刻上自己的烙印。除开被人不理解的肆意发挥的现场演出和着装，不得不感叹，还真得他来演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分享许巍所带来的晴朗。

许正像歌曲里面所要表达的，爱情在这个时代无关是非，其实我们是一群必须适应在这个感官世界水陆两栖的双栖动物。歌曲里面所要阐述的究竟是怎样的爱情价值观，要怎么说一个大家都有共鸣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存在这个城市男女最普遍却又是锥心刺骨的爱情流行现象吗？

0: 搜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我回忆过去，不代表我对过去的迷恋，也不代表我对现在的失望，它只是代表我越来越自闭。那么你呢？在这个都市生活中，是不是人与人真正沟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而能够让你真正感觉到温暖的人、温暖的事也越来越少呢？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海心，一首《悲伤的秋千》。

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简单，天不怕地不怕，直到那一天他离开你，那一刻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寂寞。失恋让我们成长得很快，每天都独自开车，习惯性的把手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再去那些大大小小的饭馆吃饭，你觉得少了对方，一切都变得乏味了。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继续来送上蓝圈妈妈的《回你身边》。

忧伤有关的情歌，淡淡悠悠的旋律，无不透露着深处的感伤，充满意境的歌词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从而沉浸其中，品味自己的思绪。或许你会想起某一天失魂落魄地对着自己喜欢的人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我们为你送出的这一些好的音乐，每一首歌都能在你本来平静的心里激起波澜。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9: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10: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

Asia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你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个高高的挂在树梢上的果子，即便你踮起了脚尖，即便你搬来了梯子，即便你找到了长长的竹竿，仍然够不着那一枚挂在树梢上的果子，你又会作何打算呢？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会遇到那一枚高高的挂在树梢的果子，好在也终会遇到一个教会我们怎样去面对的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一首《不来》。

说，她六岁的女儿最近在家唱国内某知名少年组合的歌，于是给小姑娘听了几首小虎队，于是小姑娘就每天都唱着《蜻蜓蝴蝶爱》。好歌就像老字号一样，时代变迁，却依然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心。继续来送上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送上这首《别傻了》，来自于任贤齐和周华健。

心中最伤感的时刻大概就是后期的冷淡了。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最悲哀的分手竟是悄无声息。听到零碎，来自于刘瑞琦。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小时候觉得哼哼唧唧的唱歌为什么要唱得这么悲伤，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偶然听到这首歌，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唱歌的画面就又浮现在眼前，不由得感叹妈妈常说的长大你就明白了。然而比妈妈那一辈幸运的是，长大之后我的世界里依然有蝴蝶翩翩起舞。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暴露年龄的一首歌，青春记忆里可能当年不自觉地把自己幻想成男女主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情感后，就会对剧中的男二女二也感同身受起来。曾经张爱玲说过，喜欢一个人会被喂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现在的网络语言更直接的表达是，备胎拼尽全力最后感动的也只是自己。继续来送上这首《我的朋友》，来自于任维仁。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0: 首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孤单是从小便开始的。心灵的孤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的感情世界，当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却又离开的时候，孤单便会侵略进不设防的内心世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们学会了去听音乐，懂得了在音乐当中去学习去改变。继续来分享的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亚洲音乐台。

0: 搜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玛、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欢迎来到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这一个小时呢，节目里啊都是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的，让你的耳朵过足瘾。歌手艺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了，那今天来做个调查，你每天起身第一则看到的艺人发文是哪位艺人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好，先送上今天的这首歌，有 Preston Pablo 的 Tidal Wave。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恭喜 Taylor Swift 最近结婚了，也因为这样呢，她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围绕她的人生新阶段的各种消息呢，也让全球粉丝展开了侦探模式了。从穿搭细节了，到现场嘉宾呢，再到任何可以隐藏的彩蛋， Taylor 一直都很懂得制造话题的。那毕竟她过去曾能够把生活里的片段变成故事，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 C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 Backstreet Boys 的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这次回潮啊，其实不是靠电台，而是被算法还有用户内容呢重新推出来的。那很多人用它来做慢速的回忆剪辑，旧照片故事直接把它变成了情绪背景音乐。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歌不是被听，而是被用来讲故事了呢？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Sam Smith 带来作品 My Guy， 那继2023年的专辑 Gloria 以及和 Kim Petras 合作的全球热门 Unholy 之后呢， Sam 正式开启全新阶段了。第五张专辑 Hazel Eyes 呢，预计在8月21日推出。那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音乐方向呢，也让很多歌迷期待的。我们来听听 Sam Smith 的 My Guy。

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New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

我是 Max 玉成，这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这首歌其实在网上呢有过一次二次爆红，被剪成各种混剪之后呢才突然间冲起来的，节奏是有点被像重新发现一样。那如果你的生活有一种瞬间突然间爆红了，你会接受它还是完全接受不到呢？来听歌 Love Me Not。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给你播放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那虽然上映进入后期，但全球票房依然是稳定增长的，那累计已经突破了历史级别的成绩，成为现象级音乐电影了。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故事被全世界反复观看，你会希望别人记住你的哪一面呢？现在一起来回味 Michael Jackson。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女城。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如果你喜欢刚刚的歌曲，记得找个机会发给你喜欢的人吧。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Chloe 还有 Timberland 的 Talking Dirty。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 HFM 问候各位，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在流行音乐愈发激烈的竞争当下呢，老牌天后的每一次回归都备受关注。那么近日 Jennifer Lopez 就凭借跟 David Guetta 合作的新歌 Save Me Tonight 成功在英国音乐市场掀起波澜，再度证明了他不容忽视的号召力。数据显示，这首新歌 Save Me Tonight 一经发布就空降到了英国官方单曲销量榜的第20位，同时在下载榜单上取得第18位的成绩。这一表现不仅是这首歌迅速跻身畅销单曲的行列，也成为 Jennifer Lopez 近年来最亮眼的成绩之一。对于熟悉她的音乐轨迹的乐迷来说呢，这样的回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两年前 Jennifer Lopez 推出个人第9张录音室专辑 This Is Me Now， 虽然在粉丝间是引发了期待，但市场反响却不尽如人意，在英国排行榜仅位列到了第55位，成为他职业生涯中表现相对较弱的一张作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Save Me Tonight 的出现被外界视为是一次及时止跌，尤其是在下载榜方面，这首歌让他重回到十多年来未曾触及的高度之上哈。上一次他类似的排名区间还是要追溯到2013年的 Live It Up。换句话说，这次成绩不仅是一次普通的上榜，更像是一种久违的回归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成功呢，离不开合作伙伴的加持。作为全球知名电音制作人 David Guetta 近年来持续活跃在主流市场，他的作品在欧美的舞曲领域拥有着稳定的受众。两个人的合作呢，把流行旋律跟电子节奏融合，既保留了 Jennifer Lopez 标志性的舞曲风格，又贴近了当下的流行趋势。当然也有很多粉丝在听过之后呢，大呼这首歌的这种编曲方式已经过时了。但不管怎么样，成绩是可以说话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ennifer Lopez featuring David Guetta 送来 Save Me Tonight。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FM

说来也奇怪哈，今天我刚刚在这个视频号上看到了一个翻拍了 Britney Spears 的 Toxic 的 MV 这样的一个视频作品，然后我在准备音乐的时候呢，就选到了来自 Coco Jones 这一首 Taste。 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当代的 R&B 的流行旋律跟节奏，展现出了 Coco Jones 标志性的音色跟情感表达，在 R&B 的基础之上加入到流行音乐的抓耳旋律跟制作的手法，增强了整首歌的传唱度。那这首歌它巧妙地采样了 Britney Spears 在2003年的作品 Toxic， 注入了一丝复古的电子味道，形成了新旧碰撞的独特质感。所以我就说我今天刚刚看了那一个翻拍的 MV， 然后选歌的时候呢就选到了这一首采样过这个作品的一部音乐，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哈。这首歌呢应该说整个的制作团队也通过细腻的编曲跟节奏的设计，营造出一种迷幻而且有感性的听觉氛围，强化了整首歌的亲密主题。所以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Coco Jones 送来这首 Tast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好音乐。
1: Asia FM。
2: Give me the reason。

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车的 Good Graces 这首歌收录在他备受赞誉的专辑 Short and Sweet 当中，是一首将甜美旋律跟犀利态度巧妙融合的作品。 Sabrina Carpenter 以其标志性的甜酷风格在这首歌当中描绘了一种现代的爱情观，爱的时候可以全心投入，温柔似水，但绝不允许背叛，一旦发现对方行踪可疑便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歌词中反复唱出的唱段并非是简单的冷酷，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自我宣言，宣告着在情感当中保持独立跟尊严的决心。以下来分享这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Good Graces 在 H Touch Music。

0: 青春
1: Asia FM。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八月十四号到十五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0: Asia FM。

Hello，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爱是 Touch Music， 来自 Tate McRae 的 Sports Car， 是他在2025年9月份发行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So Close to What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直白的歌词，复古的节奏，极强的感染力旋律，成为了一首非常适合跳舞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非常独特哈，源自于他跟词曲作者 Julia Michaels 从2005年的一首作品当中汲取了灵感。这种复古的节奏让歌曲充满了动感的活力，融合了2000年代 R&B 的闪亮质感跟流行音乐的现代元素，整体的情绪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非常适合你在派对或者健身的时候来听。凭借这首歌的出色表现， Tate McRae 获得了2025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年度歌曲提名，也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流行乐坛的地位。作为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呢，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迅速登顶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也获得了乐迷跟乐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他迄今为止创作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有人说他是唱跳天后当中欧美乐坛里为数不多的歌者了。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Tate McRae 送来 Sports Car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各位可以登录到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可以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给我们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人的器官呢，胃部是在中间的，然后有很多器官它都是左右对称的，但是心脏它是长在左边的，所以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偏心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属于身体结构的布局，不是造物主有意的安排。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歌曲朗朗上口，讲述了最单纯美好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将你的记忆全部都带回了学生时代。

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今午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收录在专辑《心进化》当中的一首歌曲，许慧欣的《星星》。许慧欣以非常精湛的唱功、独特的唱腔、白皙雪嫩的肌肤，并且擅长芭蕾舞蹈，被封为有雪白歌姬、精灵美人的称号。曾经凭借着首张个人专辑《快乐为主》获得了第14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那现在时间是21:14。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彭佳慧唱红了很多首女人的情歌，也是一个疗愈系的歌手的始祖的人物，执迷不悔。王菲

你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

这夜晚如此年轻，感受沮丧的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的过程里远离了，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会自己靠近，明天会每分每秒的都向未来迈进。阿牛的歌让我们回到了真正的大自然，他的作品呢自由风趣。作为创作型的歌手呢，阿牛第一次在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唱过别人的歌，就是这首马来西亚当地很红的歌曲《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一起来听吧。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

现在时间21:46。当克蒙的节奏律动让你感觉到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夏天的时候呢，接下来王瑞会用他真诚的声音送给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真爱。来听到的是我们到最后终于

0: 可能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听到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一个人如果他越懒，明天要做的事儿就越多，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后退的理由却有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来证明他不是懦夫，而不在一个理由上面去证明他是勇士。真相那又如何？来自于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每一个女人对于爱情的最终幻想。只是这样的幻想又有许多人能够实现，又有许多的人不能够实现。没有人知道原来曾经的爱的那种恨的那种种种的感觉，但如今看来竟然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接下来要听到《唯一色彩》这首歌。

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的心思去猜度身边的人是否对你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怎么样，体会孤单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人生的路漫长。如果有一段实在是没有人陪你的热闹同行，那就要自己对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会有更好的风景以及更好的人等着。继续来听到岑宁儿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一旦亲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地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接下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不死》。

那现在已经是22:45。一刻牛仔，原名林紧张，歌迷通常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爹。林刻牛仔从25岁的时候开始舞台生涯，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洁仪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么一首歌曾经唱进你的心坎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句句说出了你的心事儿？有时候爱听歌只是因为那首歌唱出了自己的心情，而梁静茹的74首歌又有哪一首歌唱出了你的感动和心酸呢？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暖暖。

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继续来分享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送上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停。

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送上品冠的陪你一切哦。

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送上江米奇所带来的《你会不会变》。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接下来分享

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继续来送上这首《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一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和品冠，一首《明明很爱你》。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也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以及金莎的期待爱。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时间这个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必须得要顺从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去迈过，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洗礼，你才会发现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就是愈合，哪怕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

小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无忧无虑的回忆，这些无忧无虑的回忆当中呢，也许荡秋千总是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所脑补出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是的，小的时候呢，我家门前就有一个秋千，那个时候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在秋千上面度过那些美好的童年岁月。继续来送上这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将熟悉的曲子重新填词，这是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合作《复刻回忆》。

0: 人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就真的缺席了。比如说你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啊产生了缺席这样的可能。戚薇和杨宗纬即将为我们带来他们的情歌对唱《为了遇见你》。
1: 浩瀚星海中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过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那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听到这首叫做《笑痕红尘》。

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啊，以前的那些所谓天后级的歌手，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也有一点的疲乏，总是会觉得好像呢，很少会有现在的哪一位大牌歌手推出歌曲，能够像当年那个黄金的年代，然后呢，每首歌都必定会大红。其实哪怕呢，像这样的一个规律，连天王天后也做不到。我们来听这首《一次就好》。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永邦翻唱别人的歌，总能唱出自己的感觉。比如说，他也有属于自己翻唱版本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的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东西，我们自己却没有那么在乎。我们总是会觉得那个一直对我们好的人，那个呢爱我们的人，那个呢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没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你了，也许他再也不会回头，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会那么舍不得。继续来分享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在突围赛当中呢，有一位歌手啊，唱了一首让大家非常感动的歌呢，从其他的歌手当中顺利的来突围成功，因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接下来送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体验过所谓失忆啊？虽然在偶像剧当中失忆经常会出现，曾经记得自己有一次啊失恋了，然后半年内呢，我一直呢都啊在心里面说希望可以忘却那些伤痛和回忆，没有想到隔了半年之后呢，我的前女友给我打电话，我居然真的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觉得这段经历呢就有点像失忆的感觉。我想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面，当时莫文蔚唱的《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有这样的魔力。今天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当你老了》。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我们来听到当年的这首老歌《独立宣言》。

们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这首歌叫做《失业情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听到这首《如果没有你》。

实有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会让你为难，会让你烦恼，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呢，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太过于去在意它，能够做到不在乎就是最佳的答案。而所有的不在乎以及这种你自己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那些蓄意要去伤害你的最好最好的一个回答。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我选择喜欢你。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了你很多年之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来听听这首晨间新闻。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去追问，因为答案未必都能够接受。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不值得去难过，因为感情不能去强求。爱你的人不会远离，不爱你的终究会失去。经验会告诉你怎样做事，时间教会你如何看人。这里的老歌依旧温润如初，耳边听到邰正宵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3:17。

就像是倒在掌心里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始终都会从指尖中一滴一滴地流淌干净。很多的青春故事都有一个遗憾的结局，后来的后来，我们消失在人海里，但内心的牵挂始终都在。分享这首《时间的礼盒》，来自于蔡淳佳。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一首刘惜君的代表青春的歌。

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迷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继续来分享隔壁老樊所带来的我曾。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为你的手》。

人和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用那么累，该干啥干啥，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我想那就是朋友了吧。继续来分享这首《死心眼》，来自于彭佳慧。

0: 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在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直来直往。

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接下来呢，要送上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关不上的窗》，它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是。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4:17，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接下来听到袁惟仁和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当人人界限分明，人人真实有力，人际交往会变得清晰而又自由。你在我的不前止步，我在你的不前驻足，不过界，不逾矩，不打扰，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和平自在，慈悲安宁，这就是关系当中的双赢法则吧。分享这首情歌，歌名就叫《地下铁》，来自游鸿明。

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来和你分享到王菲这首《影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花儿不会因为你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人却会因为你的错过转身成为陌路，所以说一定要珍惜陪伴在你身边的人。

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正在为大家送出林忆莲的这首《飞的理由》。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的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是实现。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情歌对唱，是来自黄雅莉和柯有伦带来的《两人世界》。

只要是有心决定的，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对了就心无旁骛，错了的话呢，就另辟蹊径，等待柳暗花明，无所谓对错，就淡然面对，过好简单的生活。相信心决定的，就是需要为之坚守的最好的决定。你是内心坚定的人吗？接下来听到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不说王若琳的那首 I love you 成了一段让人听了都想哭的旋律，不过她其他的歌听着还是比较慵懒和惬意的，比方

但生活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比方说像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来听到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睡着睡着就哭醒了，这是出生；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人生。想哭的时候却不得不笑了，想笑的时候却反而落泪了。好多人就这么过了一生。或许眼泪是活着的证明，微笑是活着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寻求的幸福是哭着哭着就笑了。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苏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接下来送上庄心妍所带来的爱囚。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

一个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接下来这首《一封家书》是改编自雷春波老师在20多年前创作的同名歌曲，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勾勒出在外游子对父母的真挚情感。雷春波老师曾经在采访中也提到，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很苦，有一天下午呢特别的想家，就想给父母写信，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样一封信写成一首歌，来听到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些人会说，在音乐当中往往都能够因为一句歌词然后呢想明白一个道理。那最近呢，我身旁的朋友突然间激烈地讨论起来一个问题，说女生到底是有钱重要还是有感情重要。后来呢，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女生有钱到底有多重要，不要再去纠结爱情和面包哪个重要，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

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唱的儿歌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为什么它就红不了呢？它成为不了一首歌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它已经很廉价了。给你讲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呢，在一块冰丢到了这个撒哈拉的大沙漠上，被太阳融化的只剩那么小小一块了。这个冰啊就很感慨地说，沙漠是冰的地狱，北极才是冰的天堂呢。可是呢，细沙却对冰块说，冰在沙漠的时候才最显得珍贵呀，冰在北极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如果我们处于苦难的绝境，正是彰显最高自我价值的时候，处于太平顺境之时，无论是谁，可能大家都相差的不多。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送上了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对于你来说，你是你人生当中的主角，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你拼死了也只是个配角而已。因为主体不同，他的舞台只属于他，而你的舞台只属于你自己。但是怎样才能够让利益最大化，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不同的风景看，而不至于觉得自己的舞台是最枯燥的呢？有个最好的办法，组合在一起嘛。所以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的舞台。继续来分享这首《我恨我痴心》，来自于刘德华。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什么叫半糖主义呢？就是一种小暧昧的状态了，两个人熟，但是却不至于熟得太老。所以呢，恋爱专家就告诉你，其实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就千万不要太过于急于表达出你的这种喜欢。当然了，这是说两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互相之间了解、互相拍拖的时候。不对，就不叫互相拍拖，就是已经开始拍拖的时候。你呢？现在是不是有人跟你已经在你侬我侬了呢？送上这首《期待》，来自于张敬轩。

每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而每一场战争到最后其实都是没有胜负的，因为哪怕你打赢了，你也付出了代价，哪怕你打输了，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些事情呢，既然是没有对错，何必再去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于范玮琪。

正的浪漫是什么？真正的浪漫不是说穿着一身的名牌，然后走在大街上，手里边拎着很多的东西，而是说可以一起去享受生活当中那些很难得，但是呢，却能够一起共度的时光。比如说看看流星雨，诶，你想和谁一起看呢？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回到 Coach 这个奢侈品牌改名哈，纽约时报甚至是打出了 Coach 以死挂坦当力的这样的标题，而消费者们跟投资者们也是对这次改名恶评如潮。 Coach 的股价在当天也是下跌 3.2%， 然后中国的网友看到这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好像气得想打电话报警啊，然后大家说如果从这个 logo 来解释的话，不应该叫马拉车吗？或者是叫起价吗？然后也有人说好想笑挂毯这个名字哦，不然直接改名为飞毯吧。我们来听到范逸臣这首爱太遥远。

家，你平常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发微信的时候，是打字比较多呢，还是发语音比较多？那就我个人而言，就是一般是说打字，但如果在外走不方便，或者是要急着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就会用语音的方式。但最近呢，就是这个事情被搬到了一个道德层面上，被大家来谴责说发语音的人呢是特别的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因为像如果别人接收到了你十几条都是60秒的语音微信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很烦。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海威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现在已经是7:17。接下来就要听到 Twins 的这首《森巴皇后》。

对于这一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快递送外卖的行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一份互相的尊重，还有多一份互相的谅解，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跟美好。送上一首《春天里》，来自于汪峰。

0: 台，
1: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B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0: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大是大非面前呢，我们常说知错要改，然后可以错，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然后想尽办法来改正。但是这个道理好像放在爱情里面却并不能如愿以偿的实施，因为有人觉得就是自己走错了这条路，爱错了一个人，但是没有办法，我还是要继续爱下去。这可能就是在爱里面跟其他的事情不一样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深秋的黎明，来自于黎明。

其实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单身狗的朋友们，然后再说，哎，我的爱情在哪里啊？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在哪里啊？未来的老婆老公在哪里？都在就是哭诉说自己没有恋情，但是总有一天你的爱情会到来，总有一天爱情突然就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不要到那一天就觉得哦还没有做好准备，然后我觉得时时刻刻可以为这一天来期待着。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

知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接下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 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